哎，听众朋友，上午好，欢迎收听《星月之旅》。一段旋律可以抚慰心灵，一曲清音可以沉淀思绪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让我们放慢脚步，在民族乐器与纯音乐的陪伴中，聆听音符流淌，感受宁静与美好。

听众朋友，又到了我们的音心月养生环节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甜菜根。甜菜根含天然硝酸盐，扩张血管，舒缓血压，减轻血管负担，适合血压高食用。甜菜根含铁、叶酸、花青素，促进血红蛋白生成，升糖速度平缓，不易造成血糖巨升。甜菜根性平，味甘，健脾养胃，补血益气。甜菜根的食用方法，甜菜根可以凉拌甜菜根，也可以熟吃，比如清炒甜菜根、蒸煮甜菜根、煲汤，也可以确定放入烤箱低温烘烤，做成果蔬干，煮粥时丢几块，清甜软糯。温馨提示，生吃草酸偏高，吊水一分钟再烹饪，食用后排红色尿液是天然色素，属于正常现象。

在旋律中感受宁静，在音乐中寻找美好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期待下周三上午11:30继续与您相约新月之旅。祝您拥有一个愉快而美好的下午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